创工业将镜头对准越野改装配件的装车实操，用专业干货打动精准客群，让销售半径覆盖全国。同飞股份把直播间搬进自动化车间与检测实验室，由工程师直击工业制冷设备的生产全流程。燕巢

0: 明确意愿，你开展直播。无论是惠福粮油等归上工业龙头企业，还是众多优质成长型企业，都已深度融入这场数字化浪潮，全市形成了一个龙头示范引领中小企业梯度跟进的良好发展格局。
1: 近日，聚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在小区西广场举办“居合欢歌，文化润兴”主题文艺汇演，将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汇演紧扣文化润兴、文明育人主线，节目兼具红色底蕴、传统韵味与生活气息。激昂的红色歌曲抒发家国情怀，经典的戏曲联唱让老年戏迷大饱耳福，活力四射的特色舞蹈展现了社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晚风轻拂，老少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赏节目、拉家常，沉浸式感受社区文化活力，邻里情谊在轻松氛围中持续升温。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坐实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夯实社区文化根基，以文化润人心、聚人气、促和谐，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蕴含着千百年来富有健康的养生智慧。为弘扬国医精髓，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问题，日前市医院举办中医文化体验日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免挂号费、免诊疗费，将一站式中医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百姓身边。本次体验日精准聚焦全年龄段的健康痛点，针对上班族高发的颈肩腰腿痛、肌肉劳损，针对中老年群体的关节酸痛、经络淤堵，以及当下普遍的失眠多梦、脾胃失调、湿气过重等亚健康状态，市医院中医科团队现场辨证施治。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娴熟运用针灸、推拿、拔罐、艾灸等多项中医适宜技术，提供规范化、精细化的护理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简便验廉的中医特色疗法。近年来，市医院持续深化公益属性，依托世界睡眠日、世界慢阻肺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各类义诊与健康宣教活动。通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市医院正努力将这张中医药名片擦得更亮，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撑起坚实保护伞。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光，你的笑像颗糖，从不敢放在手上。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屏前背后言长短，恩来无意反为仇。只见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罗文呐，心里头反复想着这几句话，莫非除了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之外，就没有人像他们那么好吗？不见得吧。我大哥东方教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没有人家我哪有今天，宁愿身家性命功名富贵全不要了，也得帮我大哥的忙啊。他想好了之后，他牙关一咬，心一横，任邓班安上马抄起。再看罗文，紫荆冠也歪了，发髻也披散开了，下半身全是血，倒拖化戟就败回关前。突厥国的军队一看，哟，二驸马回来了，打了败仗了，也就压不住阵脚了。为了弄清怎么回事，这才败回金牛城。好不容易来到帅府大厅，再看罗文，眼睛往上一翻，是摔于马下，当当当当，戟也撒了手了，可把这些都督平长们吓坏了。七手八脚把二驸马抬起来，赶紧到帅厅抢救。大帅星星胆

命医官检查伤口。军事昆仑老道公主古月禅七彪八猛各位上将全都围拢过来，把他的中医给吞下。呵，一瞅这大口子翻翻着，血流如注啊，心惊胆，赶紧命医官

0: 惭愧惭愧，我是大败而回。
1: 没说的没说的，胜败兵家之常啊。驸马爷，你是不是中了他们的埋伏了？
0: 可不是吗？
1: 都怪我艺高人胆大，孤军深入，中了他们的埋伏。没想到这个姓花的如此歹毒，将来我伤好之后是必报此仇。有账不怕算，驸马爷，好好讲讲。方才我问过医官，没伤着骨头没关系，几天你就能康复的。关于两军阵前的事，你不必操心了啊，赶紧到后面养伤去吧，谢大帅。不过大帅，我可是多嘴呀、啊、哦，有话请讲吧。我看这两天军兵士气低落，不易开战，最好高挂免战牌，容我把伤养好之后咱们再战也不晚。
2: 咱们俩人想着一块儿去。
1: 哎呀，弟兄们都累坏了，也需要好好江西江西，这个我一定照办。星星胆传令，在金牛关前高挂免战牌不战。安且这些细节不提，单说罗文罗啸天回到后边养伤，他又没带着家眷，随身就带着一名亲兵啊，他就住在后院挺宽敞的三间房里，这地方比较肃静。罗文的伤其实不重，之所以这么折腾，这叫演戏。等屋里头没有外人了，亲兵头目给他倒了一杯水，在旁边垂手伺候着。他闭着眼睛想了想跟东方笑、花木立这些事儿，心里头盘算着我怎样献官。最使人难办的呢，我还不能露面，不能让星星党他们发觉我是个内奸，这玩意就难了。和手下呢又缺少这么个帮手，哎呀，具体应该怎么办呢？把他愁的是唉声叹气。入夜之后，夜深人静，罗文把药吃完了，哎，叫这精神头挺足，用枕头把背挤上，是半躺半卧，紧锁双眉，在这考虑事儿。那位亲兵头目又给倒了杯水，压低声音：“驸马爷，您觉着伤怎么样？见轻了、哎、您想吃点什么吗？我给您准备。不，我腹内膨闷，食欲不振，不想吃什么。驸马爷，人以食为天呐、啊、该吃您得吃啊，不然的话到有用的时候那就没劲儿了。另外，驸马爷不是小人多嘴，尤其您这个处境，您要格外的留神，如果身子骨不结实，空有七心可就没有七力，一旦有点什么麻烦，您怎么来应付呢？嗯，罗文的心就一翻个，心说这亲兵头目说这话什么意思？肉里头含着骨头，非常含蓄，但是还说明个问题，他不由得借灯光仔细看看这头目，一看就是他，人没变，高身材，块头不小，方面大耳，面似银盆，五官端正，说话声音赛铜钟似的，

0: 给人的感觉非常憨厚朴实，就是他呀。刘仁，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哎，驸马爷，小人不敢有别的意思，您心里头清楚就可以了。
1: 我清楚什么？你给我说明白。今天晚上你是有病怎么的？
0: 言外之意，你指什么说的？
1: 这个亲兵头目很小心，门开开，到外头看看，围着房宅又轻轻地转了一圈，发现没什么可疑之处，二次进屋把门户闭好，来到床前冲着罗文一抱拳：
0: 驸马爷，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一辈子都没法补报。咱们主仆的感情就好像您呢跟那东方笑的感情差不多少。人嘛，人心都是肉长的，知恩不报非君子也。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坏您的事儿，我只能给您当个帮手。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驸马爷，您看您现在的处境多难呢，您还得养伤，行动不便，还得需要个人张了里张了外，跑腿嚼舌。那么您不用我，您用谁呢？驸马，您那点事儿，我不能说十成十都清楚，也料小八九。
1: 你，
0: 罗文一听可坏了，闹了半天这个刘仁是我身旁的内奸，我这还没等干什么呢，他全猜着了，冲他说话这个意思，大概我跟东方笑锁定的计划他知道。罗文猛地站起来，把宝剑拽出来就要下手，没想到这个亲兵头目功夫还真高，唰一转身躲到罗文身旁，砰，把手腕子给他抓住了。慢，主人，你这可不对呀！小人我拿您当主子，拿您当我的亲人，所以才把心底的话掏给您，您怎么还要杀人灭口啊？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您的亲兵头目刘仁呢，你想干什么？我实心实意想助主人一臂之力。你说的清楚点，你究竟想干什么？好，那咱就说清楚点，我想帮着主人倒反突厥，投降大隋，这您还不明白吗？哎呀，刘仁呐，你怎么知道的？主任，您呢光顾打仗了，您忘了我是您的亲兵头目了，您走到哪儿我得跟到哪儿。比如说今天在两军阵前，您追那姓花的进了树林，我在后头也保护着您呢、啊。您在前面讲话，我躲到树后头听着你们说的话，我是一字没漏啊。您怎么把我这茬给忘了？我是您的影子，形影不离。
1: 哎呀，
0: 罗文心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看着没，诸葛亮那么能耐，还有失街亭的时候，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刘仁呐，我且问你，你究竟是想帮我的忙，你是想坏我的事，你是不是想到星星党面前告发于我，破坏我整个的计划，你去请功受赏，有没有这个意思？
1: 主人，小人要半点这意思就等不到现在，

0: 您还不相信吗？好，刘仁，但愿你口心如一，助我一臂之力。
1: 是，
0: 您放心吧，我跟您起的那个誓是一样，上有天下有地，口不应心，临危我不得好结果。车压、马踩、箭射、刀砍、雷击，
1: 行，
0: 别说了，别说了，我相信，我相信。哎呀，我的好兄弟！两个人四只手握在一起，眼泪都淌下来了。可能有的同志问，刘仁这名怎么听这么熟悉呀？哪个刘仁呢？如果您还记得住的话，在这套书的前几回，咱们曾经说过一段书，花木兰的老爹花胡进县城去办事儿，遇上一条大汉，那个大汉就是这个刘仁，帮着花胡推车，花胡很受感动，把这大汉刘仁让到花家峪自己家里头。刘仁晚上没事呢，出来溜风，听见有人练武，隔着墙头往里一看，正是花木兰练武。结果这一看，引起花木兰的疑心，错拿刘仁当歹人了，还发生一场争斗。幸亏红拂女老剑客从中解围，才把那场风波给化了。事后红拂女从中为媒，打算把花木兰许配给刘仁，人家一家老少都同意，刘仁也特别高兴，唯独花木兰不同意，怎么劝也不行，此事只可作罢。刘仁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啊，掉着眼泪离开花家峪。打那之后，刘仁上哪儿去了呢？回到家乡了。他的家乡就在山西陕西的交界，离着边关不太远。等战争打起来之后，这个地方是遭了涂炭的。刘仁被人家突厥抓了俘虏，按现在的词儿说，就成了苦力和劳工了。这家把他累的，每天扛石头修筑城壕。后来刘仁实在不堪忍受，这才奋起反抗，结果被突厥兵把他抓住，打算用斧子把他砍死。正好遇上二驸马罗文，一看这小伙子挺有骨气，说了几句好话，这才饶了他不死，同时把他要到身边当了一名亲兵。后来发现这人太好，又提拔他为头目，不然的话刘仁怎么落到这儿了？为什么管罗文叫恩公呢？就是这个原因。罗文真没想到，在关键的时候遇上了帮手。从现在开始，他才知道这个刘仁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些年跟着自己，为了报恩，对自己照顾的无微不至。他除了有一副好心肠之外，还有满身的武艺，智谋也很出众。罗文心说，天赐此人呐，给我当帮手，该着突厥人灭亡啊。既然这样，我就没必要隐瞒了。所以他让刘仁坐下，把跟东方孝、花木立定的计划一五一十都说了。刘仁点了点头，主子，您放心，这事儿不用您伸手，县东关点火的事交给我了，一定我办的是滴水不漏。好，我拜托了。刘仁呐，你把那柜橱打开， 那里边有两瓶好酒，来，咱俩干他几杯。酒也拿出来，也倒好了，两个人把杯子举起来，还没等干呢，门开了，外边阴森森走进一人。驸马爷，你干的好事儿啊，没想到吧，你们所说的话我全听见了。把罗文吓得魂不附体，啪，酒杯落地摔了个粉碎，抬头一看，谁呀？正是护国的军师昆仑老道。前文书咱说过，这杂毛啊，诡计多端，纯属是一头狐狸。就因为这鬼点子非常多，突厥国王拔了山墩，这才加封到护国的军师，让他协助星星胆进犯大隋。那么这个杂毛怎么知道的这些事儿呢？就因为他主意太多了。在两军阵前，罗文追赶花木立，他还没疑心，但是呢，他感觉这个时间也特长点儿。刚要领兵去支援，罗文败回来了，他也没怎么疑心。就是进城之后，给罗文上药的那个时候，引起他的怀疑。这老道的医学还挺精通。他一看这个伤口不对劲儿，怎么那么巧扎到这屁股这儿了？看着怪吓人的，实质上没有什么妨碍。另外呢，他看看这个伤翻翻着，证明扎他这个人下了功夫了，不是说俩人玩命无意之中扎的那个样子，这是做的伤。哎呀，他跟谁做的伤呢？他可是个汉人呐、啊！莫非说他跟隋营的人勾打连环，要倒卖突厥？他就发生这个问号了。但是事关重大，他谁也没敢跟讲。他一想，不能，罗文在这娶妻生子，贵为驸马，就隋朝给他好处，还能超过这个吗？从这一点上讲，不可能。为了慎重起见，他想，我呀晚上少睡点觉，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得把这事摸准了再下诏令。就这样，昆仑老道短衣襟小打扮，背背七星剑，夜探驸马的住处。这家多读了，里边说的话他全听见了。昆仑老道是又害怕又高兴，害怕的是多悬呢、啊、我要不是多了个心眼儿，我和大帅全都蒙到鼓里，死都不知怎么死的。高兴的是，这件事一旦被我揭穿，在我们国王的面前，我算立了特大特大的功劳，我还得升官发财呀。这是高兴之处。可这个老道一想，我转身要走了，他俩要不承认，我上哪儿找证人去？干脆我给你们来一个措手不及，这就叫迅雷不及掩耳啊！因此他公开露面，这一招可真够毒辣的，把屋里这俩人全都惊呆了。昆仑老道点了点头，他眼睛一转，有了主意。昆仑道长 为了慎重起见，他想我呀晚上少睡点觉，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我得把这事摸准了再下诏令。就这样，昆仑老道短衣襟小打扮，背背七星剑，夜探驸马的住处。这家多读了，里边说的话他全听见了。昆仑老道是又害怕又高兴，害怕的是多悬呢、啊、我要不是多了个心眼儿，我和大帅全都蒙到鼓里，死都不知怎么死的。高兴的是这件事一旦被我揭穿，在我们国王的面前我算立了特大特大的功劳，我还得升官发财呀，这是高兴之处。可这个老道一想，我转身要走了，他俩要不承认，我上哪儿找证人去？干脆我给你们来一个措手不及，这就叫迅雷不及掩耳啊！因此他公开露面，这一招可真够毒辣的，把屋里这俩人全都惊呆了。昆仑老道点了点头，罗驸马，好样的，我真没想到你的心居然能这么黑，手段居然能这么毒辣。突厥对你哪点不好？你要背叛，还要献金牛城，其心何其毒也，还让我费事吗？赶紧到大帅和公主古月禅近前，自己去说吧，究竟得个什么结果，那我就不知道了。难道还叫贫道无礼不成？怎么办吧？罗文一看，这可怎么办？事到如今，就得提前行动了，把这个妖道杀了，避免后患。他冲着刘仁一使眼色，两人两把宝剑奔昆仑老道就来了。这老道在门这儿站着呢，脸儿朝里，脊背朝着门外。昆仑道一乐，干什么？想要夹攻我？别忘了，这可是在金牛城的城里，我一嗓子听出多远去，马上人就赶到，你们的计划整个就失败了。驸马爷，我相信你不能做这种傻事儿吧？明白人赶紧把宝剑扔了，免得受苦。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刘仁和罗文突然发现昆仑老道这身子冷不丁一震，眼睛往上一翻，耶，心说这老道犯了什么病了？这什么毛病？就见昆仑老道身子一摘呗，紧跟着摔倒在地，往他的后背一看，鲜血横流，谁扎的不清楚。就在这时，红光一闪，从外头轻飘飘跳进一位出家的道姑。这道姑随手把门掩上，无量天尊，罗文，刘仁，你们做事也太不谨慎，不是贫道赶到，岂不败坏了整个计划？罗文不认识来人是谁，刘仁可认识。一手来者正是著名的风尘三侠第三位红拂女张初晨，张老剑客。他跟张初晨一别数年嘛，张初晨对他不错，不然的话能给他保媒吗？要把花木兰

许配给他呀。刘仁一见是老剑客，又羞又愧，双膝跪倒：“老人家，您这在哪儿来？”磕完头之后，回头一看，罗门还在那傻着呢。主子，你不认得这是谁呀？这就是著名的风尘三侠红拂女老剑客啊！久闻大名没见过，你还不过来施礼？罗文这才施礼。张楚尘把他搀起来：“罗文呐，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在屋商量，怎么也不注点意呢？妖道倘若要告了密，焉有你们的命在？岂不坏了大事？往后千万要谨慎办事。”“是是是。”红拂女张初晨从哪儿来？从绥营来。干什么来了？看他宝贝徒弟花木兰。一别数年，当老师的能不关心徒弟吗？你别看红拂女公开没有露面，暗地之中早就来了。燕路之上，他听说花木兰屡立战功，当老师的非常欣慰。心里头好笑，我这徒弟女扮男装，顶名冒替，这么长的时间就没被人发现，好孩子有出息。我呀也没白费力气。后来红拂女发现，越打越困难，越打越艰巨呀，干脆自己什么事儿也没有，不如暗地之中帮助花木兰一把。今天晚上来，他就出于这个目的。你看这老剑客不来呀，这事儿坏了。红拂女警告之后，让他们多加小心，飘然而去。哎呀，这是一场虚惊啊！刘仁跟罗文俩人就在这套间把方砖撬开，用宝剑刨了个坑，把昆仑老道埋了，血迹擦净，一点痕迹都不漏。刘仁围着房宅再转了几圈，一看一切如故，知道这老道死，谁也没有发现，他们这才放心。简短解说，预定的日期到了。罗文伤也好了八九成了，内配细甲，外配战袍，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刘仁呢，按着计划登上东城，放起三把火来，里应外合，随军就杀进金牛城。突厥兵猝不及防啊，也不知道随兵怎么进的城，谁献的官，他们上哪儿猜去？尤其是个半夜，也不知道随兵来了有多少啊。所以突厥兵是自相拥挤，自相践踏，死人无数啊。星星胆和公主古月蝉，其他的都督在梦中被惊醒，等披挂整齐，提刀上马，来到外头一看，火光冲天，战鼓如雷，他们知道大局无法挽回了，没有办法，夺路而走，把这座关城就失守了。随兵第二天就占据了整个金牛城，收复失地300里。花木兰心中非常高兴，建议太平侯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绝不能让突厥人有喘气的机会。老侯爷闻听，不住地点头，赶紧报告大帅独孤亮，独孤亮认为也有理，点齐精兵30万，离开金牛关是尾追突厥。咱们简短解说，

0: 这突厥兵兵败如山倒啊，说什么也维持不住了。自从金牛城丢了之后，贺兰关、古浪关、永昌州、金昌州、酒泉、玉门先后全丢了，隋兵以闪电般的速度不到三个月是直逼突厥的国都党城。打到这儿了，哎呀，大兵围了党城之后，花木兰心中高兴啊，心说胜利就在眼前呐、啊。可怎么办呢？先不打。他建议太平侯和大帅先用强大的攻势攻心战，找来本地的土人，懂得突厥语言和文字的，他们写了不少的传单，这边是汉文，这边是突厥文，然后拴在箭杆上，在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射进城中。一个呢是教育老百姓，配合随兵献城，另外呢也劝说突厥的兵和当官的，顽抗没有好结果。最主要的是警告国王巴里山顿，让他顾全大局，悬崖勒马，如果不听劝告，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安些这些咱不必细说，单说城里边的罗文，罗文跟刘仁两个人一商议，现在是最后一战了，咱们还得献出京都去。老天保佑，燕路之上没有走漏风声，现在咱们还没被人发觉，越是在最后的关头越要谨慎介意，要走漏了风声那可了不得。这天晚上，罗文回到宫里，见着公主阿里丹，心说公主啊，你还不知道你丈夫是个什么人呢，我这些事儿跟他说还是不说呢？不说吧对不起夫人，说吧又怕他坏了大事，因此紧锁双眉。这公主阿里丹呢特别聪明，连日来她没少掉眼泪啊，没想到突厥说个打败仗就收拾不住了，一直将随兵打到京城，现在京城的粮食也不多了，人心惶惶，破城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如果随兵杀进城来，我贵妃公主得得个什么结果呢？妾身厉害，她不能不考虑。今天驸马爷回来了，他打算跟驸马好好谈谈。一瞅驸马皱着眉头，眼珠直转，若有所思。公主阿里丹就问驸马，依你看咱们党城还能保守几日？
1: 哎，完了，
0: 至多也就到月底吧。啊，这么说还有十几天的功夫。
1: 对，
0: 城中粮草都没了，兵无斗志，人心惶惶，另外老百姓也不服气，看来是大势已去呀。要驸马，那你我身为皇亲国戚，国难当头，理应当想一万全之策，您看怎么办好呢？
1: 没办法呀，大厦将倾，一目难支，让我一个人有什么好主意呀？其实巴里山敦要是明白事儿的，就应该及早献城投降。

0: 说的也是。不过，国王生性暴烈，宁折不弯，恐怕他不会走这一步吧？
1: 那就苦了咱们老百姓了。公主，拿酒来。罗文呢，打算借酒消愁，然后好好想一想怎样献关。结果这个酒啊，他多喝了点。这玩意儿喝多了，酒没好处，酒后乱性。他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怎么献党城呢？仍然用老办法，恐怕不妥。怎么摆个新招呢？怎么能劝说八里山敦投降呢？这脑子左思右想，他这嘴就没把门的。结果睡着睡着觉，他把这话就说出来了。公主发愁没睡呢，虽然没听得特清，觉着这里边有文章。正在这时，留人来了，轻轻叩打门环。公主把门开开，一看是新服的亲兵头目，放他进来，然后一闪身躲到幔帐后边去了。他要偷听他们主仆的谈话。留人也是一时粗心，认为公主没在屋，把罗门给推醒了。主子，主子，您怎么还有心睡大觉啊？随营那方面来人找您，商量县官的事情，您赶紧起来吧，人在外头等着您呢。哎，什么时候？二更天都过了。罗文起来揉了揉眼睛，两个人转身刚要动转。公主从幔帐后边出来了，
0: 站住！就见阿里丹面色灰白呀，从墙上把宝剑摘下来。你们两个说的是什么？刘仁吓得一缩脖子，你还真应了那句话了：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坑有人听。我光顾着急了，怎么没注意这还有个人呢？罗文脸也变色了，公主，你这是何意？好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闹了半天你们是奸细，不然的话，隋营为什么派人找你们？刚才我悟出一个道理来，突厥之所以打败仗，跟你们有直接的关系。看我现在就去告密！说着话，他提宝剑跟疯似的往外就跑。可他刚到了院里，冷不丁身子这一震，宝剑落地。啊！留人罗文往院中观看，来人的宝剑已经刺透阿里丹的胸膛。来者谁呀？红拂女。这张初晨宴路之上，竟暗地之中帮忙了。这老剑客心特别狠，手特别毒，凡是他认为对自己不利的，是绝不留情，也从来不手软。其实这样做也有好处。他怎么来的呢？从隋营来。他已经跟花木兰师徒两个人商量好了，今夜晚间就要拿下党城，特意来找罗文和刘仁来联系。简短结束。到了现在，罗文呢，难过也没用了，果都破了，家又算个什么呢？心说阿里丹也找死，你我夫妻一场。我本来没伤你的心，你倒有害我之意呀！他把死尸列到花丛之中，把老剑客接在里边，三个人商量怎样献关，最后达成协议，在四更天
1: 大开狮子门，引随兵进城。荣等天亮的时候，随兵就包围了王宫啊。八里山堆一看大势已去了，干脆我抹了脖子吧。他宝刀刚横到脖子上，花木兰领人就冲进来了，捧一把把他手脖子抓住了。别装蒜了，把刀扔了，赶紧签字画押投降吧。数年心血是付诸东流。八里山敦没办法，把头低下，满朝文武皆当了俘虏。就这样数载的征战到今天才告一段落，八里山敦认罪投降。花木兰他们得胜之后，在党城驻兵，命人回京报捷。真没想到京里也发生变化了，那吴大的昏君杨广死在扬州了。现在中原地带翻天覆地的变化，隋灭唐初，唐高祖李渊已经取代了江山社稷。花木兰他怎么办？只好就地安营，听候消息。转过年来，喜讯传来，唐高祖李渊颁发诏旨，奖赏攻打突厥有功的人员，把他们都改编为唐朝的军队，让他们胜利班师。是帮着花木兰的这些人都按着功劳加封官职，花木兰也被封为定胡侯之职。后来花木兰衣锦还乡，回到花家峪，满朝文武皆来祝贺。没想到花木兰脱去戎装，更换了女装。当她一出现，众人都傻了，花木丽是个女的。哎呦，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这事儿真新鲜。红拂女重中为媒，让刘仁和花木兰结为夫妻，成就百年之好。这件事儿举国上下无不震动。这就是木兰替父去当兵，十载封霜建七公，五凤楼前封侯位，光耀史册刘美名。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4: 老公，路上小心。
5: 好的。
3: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5: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3: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6: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7: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3: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8: 看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
13: 少
14: 说
13: 两
14: 句，
13: 行
14: 动
13: 起
14: 来。
1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街在边。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年来，我市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直播赋能为切入点，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企业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从面对面洽谈到平对平推介，从线下跑展会到云上交朋友，我市正以电商直播为抓手，全力激活实体经济转型新动能，铺就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走进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生产一线，火花飞溅的焊装线与忙碌的工人构成了最真实的工业底板。在这机器的轰鸣声中，一场专属于重型装备的实景直播正在进行。企业创新采用技术人员加辅助主播的模式，镜头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间流畅切换。自今年开播以来，这种极具现场感和透明度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以往线下奔波的获客成本，更累计吸引超23000次曝光，收集有效线索15条，单笔潜在订单金额突破100万元。与重型装备的硬核展现不同，位于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则展现出另一番智慧与共享的景象。在基地的专属直播间内， AI 数字人正与真人主播无缝接力，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网推介睡眠呼吸监测、养疗等智能健康医疗产品，依托全天候线上带货与多对一专属售后社群的精细化运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更为难得的是，该基地在做强自身之余，还立足全市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了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目前建成的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全面面向各类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开放，吸纳家居、美妆等多品类入驻开播。通过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从单打独斗到满园春色，我市各类优质企业纷纷立足自身产品特性，量身定制专业直播场景。在中南高科产业园的智慧云家具2500平方米实体美学馆内，主播正360度环绕一款原色铝材飞机柜，全开柜门向网友展示精细做工。如今直播营收已稳占该企业整体营收的49%。同样，泰创工业将镜头对准越野改装配件的装车实操，用专业干货打动精准客群，让销售半径覆盖全国。同飞股份把直播间搬进自动化车间与检测实验室，由工程师直击工业制冷设备的生产全流程。燕朝明酒业则将百年酿造工艺的酒香伴随主播的热情推介飘向云端。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信息建档并开展工业品直播的企业达165家，带动就业300余人，组建专业主播运营团队30余个，全面覆盖医疗器械、食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行业。此外，还有涵盖橡胶制品、机械制造等领域的16家企业已明确意愿拟开展直播。无论是惠福粮油等归上工业龙头企业，还是众多优质成长型企业，都已深度融入这场数字化浪潮，全市形成了一个龙头示范引领中小企业梯度跟进的良好发展格局。
0: 近日，聚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在小区西广场举办“居和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文艺汇演，将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汇演紧扣“文化润心，文明育人”主线，节目兼具红色底蕴、传统韵味与生活气息。激昂的红色歌曲抒发家国情怀，经典的戏曲联唱让老年戏迷大饱耳福。活力四射的特色舞蹈展现了社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晚风轻拂，老少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赏节目、拉家常，沉浸式感受社区文化活力，邻里情谊在轻松氛围中持续升温。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坐实文化惠民工程。

大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夯实社区文化根基，以文化润人心、聚人气、促和谐，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针对中老年群体的关节酸痛、经络淤堵，以及当下普遍的失眠多梦、脾胃失调、湿气过重等亚健康状态，市医院中医科团队现场辨证施治。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娴熟运用针灸、推拿、拔罐、艾灸等多项中医适宜技术，提供规范化、精细化的护理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简便验廉的中医特色疗法。近年来，市医院持续深化公益属性，依托世界睡眠日、世界慢阻被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各类义诊与健康宣教活动。通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市医院正努力将这张中医药名片擦得更亮，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撑起坚实保护伞。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

0: 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年来，我市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直播赋能为切入点，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企业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从面对面洽谈到平对平推介，从线下跑展会到云上交朋友，我市正以电商直播为抓手，全力激活实体经济转型新动能，铺就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走进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生产一线，火花飞溅的焊装线与忙碌的工人构成了最真实的工业底板。在这机器的轰鸣声中，一场专属于重型装备的实景直播正在进行。企业创新采用技术人员加辅助主播的模式，镜头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间流畅切换。自今年开播以来，这种极具现场感和透明度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以往线下奔波的获客成本，更累计吸引超23000次曝光，收集有效线索15条，堪比潜在订单金额突破100万元。与重型装备的硬核展现不同，位于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则展现出另一番智慧与共享的景象。在基地的专属直播间内， AI 数字人正与真人主播无缝接力，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网推荐睡眠呼吸监测、养疗等智能健康医疗产品，依托全天候线上带货与多对一专属售后社群的精细化运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更为难得的是，该基地在做强自身之余，还立足全市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了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目前建成的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全面面向各类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开放，吸纳家居、美妆等多品类入驻开播。通过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从单打独斗到满园春色，我市各类优质企业纷纷立足自身产品特性，量身定制专业直播场景。在中南高科产业园的智慧云家具2500平方米实体美学馆内，主播正360度环绕一款原色铝材飞机柜，全开柜门向网友展示精细做工。如今直播营收已稳占该企业整体营收的49%。同样，泰创工业将镜头对准越野改装配件的装车实操，用专业干货打动精准客群，让销售半径覆盖全国。同飞股份把直播间搬进自动化车间与检测实验室，由工程师直击工业制冷设备的生产全流程。燕巢明酒业则将百年酿造工艺的酒香伴随主播的热情推介飘向云端。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信息建档并开展工业品直播的企业达165家，带动就业300余人，组建专业主播运营团队30余个，全面覆盖医疗器械、食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行业。此外，还有涵盖橡胶制品、机械制造等领域的16家企业已明确意愿拟开展直播。无论是惠福良友等归上工业龙头企业，还是众多优质成长型企业，都已深度融入这场数字化浪潮，全市形成了一个龙头示范引领中小企业梯度跟进的良好发展格局。
3: 近日，聚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在小区西广场举办“居合欢歌，文化润兴”主题文艺汇演，将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汇演紧扣文化润兴、文明育人主线，节目兼具红色底蕴、传统韵味与生活气息。激昂的红色歌曲抒发家国情怀，经典的戏曲联唱让老年戏迷大饱耳福。活力四射的特色舞蹈展现了社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晚风轻拂，老少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赏节目、拉家常，沉浸式感受社区文化活力，邻里情谊在轻松氛围中持续升温。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坐实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夯实社区文化根基，以文化润人心、聚人气、促和谐，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2: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蕴含着1000年来富有健康的养生智慧，为弘扬国医精髓，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问题，日前市医院举办中医文化体验日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免挂号费、免诊疗费，将一站式中医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百姓身边。本次体验日精准聚焦全年龄段的健康痛点， 针对上班族高发的颈肩腰腿痛、肌肉劳损，针对

中老年群体的关节酸痛、经络淤堵，以及当下普遍的失眠多梦、脾胃失调、湿气过重等亚健康状态，市医院中医科团队现场辩证施治。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娴熟运用针灸、推拿、拔罐、艾灸等多项中医适宜技术，提供规范化、精细化的护理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简便燕莲的中医特色疗法。近年来，市医院持续深化公益属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我市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直播赋能为切入点，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企业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从面对面洽谈到平对平推介，从线下跑展会到云上交朋友，我市正以电商直播为抓手，全力激活实体经济转型新动能，铺就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走进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生产一线，火花飞溅的焊装线与忙碌的工人构成了最真实的工业底板。在这机器的轰鸣声

0: 中，一场专属于重型装备的实景直播正在进行。企业创新采用技术人员加辅助主播的模式，镜头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间流畅切换。自今年开播以来，这种极具现场感和透明度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以往线下奔波的获客成本，更累计吸引超23000次曝光，收集有效线索15条，单笔潜在订单金额突破100万元。与重型装备的硬核展现不同，位于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则展现出另一番智慧与共享的景象。在基地的专属直播间内， AI 数字人正与真人主播无缝接力，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网推介睡眠呼吸监测、养疗等智能健康医疗产品，依托全天候线上带货与多对一专属售后社群的精细化运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更为难得的是，该基地在做强自身之余，还立足全市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了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目前建成的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全面面向各类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开放，吸纳家居、美妆等多品类入驻开播。通过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从单打独斗到满园春色，我市各类优质企业纷纷立足自身产品特性，量身定制专业直播场景。在中南高科产业园的智慧云家具2500平方米实体美学馆内，主播正360度环绕一款原色铝材飞机柜，全开柜门向网友展示精细做工。如今直播营收已稳占该企业整体营收的49%。同样，泰创工业将镜头对准越野改装配件的装车实操，用专业干货打动精准客群，让销售半径覆盖全国。同飞股份把直播间搬进自动化车间与检测实验室，由工程师直击工业制冷设备的生产全流程。燕朝明酒业则将百年酿造工艺的酒香伴随主播的热情推介飘向云端。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信息建档并开展工业品直播的企业达165家，带动就业300余人，组建专业主播运营团队30余个，全面覆盖医疗器械、食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行业。此外，还有涵盖橡胶制品、机械制造等领域的16家企业已明确意愿拟开展直播。无论是惠福良友等归上工业龙头企业，还是众多优质成长型企业，都已深度融入这场数字化浪潮，全市形成了一个龙头示范引领中小企业梯度跟进的良好发展格局。
1: 近日，聚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在小区西广场举办“居合欢歌，文化润兴”主题文艺汇演，将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汇演紧扣文化润兴、文明润人主线，节目兼具红色底蕴、传统韵味与生活气息。激昂的红色歌曲抒发家国情怀，经典的戏曲联唱让老年戏迷大饱耳福。活力四射的特色舞蹈展现了社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晚风轻拂，老少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赏节目、拉家常，沉浸式感受社区文化活力，邻里情谊在轻松氛围中持续升温。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坐实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夯实社区文化根基，以文化润人心、聚人气、促和谐，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蕴含着千百年来护佑健康的养生智慧。为弘扬国医精髓，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问题，日前市医院举办中医文化体验日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免挂号费、免诊疗费，将一站式中医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百姓身边。本次体验日精准聚焦全年龄段的健康痛点，针对上班族高发的颈肩腰腿痛、肌肉劳损，针对中老年群体的关节酸痛、经络淤堵，以及当下普遍的失眠多梦、脾胃失调、湿气过重等亚健康状态，市医院中医科团队现场辩证施治。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娴熟运用针灸、推拿、拔罐、艾灸等多项中医适宜技术，提供规范化、精细化的护理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简便验廉的中医特色疗法。近年来，市医院持续深化公益属性，依托世界睡眠日、世界慢阻被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各类义诊与健康宣教活动。通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市医院正努力将这张中医药名片擦得更亮，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撑起坚实保护伞。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

0: 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今后奋起千军棒，欲与成庆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我市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直播赋能为切入点，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企业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从面对面洽谈到平对平推介，从线下跑展会到云上交朋友，我市正以电商直播为抓手，全力激活实体经济转型新动能，铺就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走进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生产一线，火花飞溅的焊装线与忙碌的工人构成了最真实的工业底板。在这机器的轰鸣声中，一场专属于重型装备的实景直播正在进行。企业创新采用技术人员加辅助主播的模式，镜头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间流畅切换。自今年开播以来，这种极具现场感和透明度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以往线下奔波的获客成本，更累计吸引超23000次曝光，收集有效线索15条，单笔潜在订单金额突破100万元。与重型装备的硬核展现不同，位于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则展现出另一番智慧与共享的景象。在基地的专属直播间内， AI 数字人正与真人主播无缝接力，24小时

0: 不间断地向全网推介睡眠呼吸监测、氧疗等智能健康医疗产品，依托全天候线上带货与多对一专属售后社群的精细化运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更为难得的是，该基地在做强自身之余，还立足全市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了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目前建成的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全面面向各类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开放，吸纳家居、美妆等多品类入驻开播。通过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从单打独斗到满园春色，我市各类优质企业纷纷立足自身产品特性，量身定制专业直播场景。在中南高科产业园的智慧云家具2500平方米实体美学馆内，主播正360度环绕一款原色铝材飞机柜，全开柜门向网友展示精细做工。如今直播营收已稳占该企业整体营收的49%。同样，泰创工业将镜头对准越野改装配件的装车实操，用专业干货打动精准客群，让销售半径覆盖全国。同飞股份把直播间搬进自动化车间与检测实验室，由工程师直击工业制冷设备的生产全流程。燕朝明酒业则将百年酿造工艺的酒香伴随主播的热情推介飘向云端。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信息建档并开展工业品直播的企业达165家，带动就业300余人，组建专业主播运营团队30余个，全面覆盖医疗器械、食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行业。此外，还有涵盖橡胶制品、机械制造等领域的16家企业已明确意愿拟开展直播。无论是惠福良油等归上工业龙头企业，还是众多优质成长型企业，都已深度融入这场数字化浪潮，全市形成了一个龙头示范引领、中小企业梯度跟进的良好发展格局。
1: 近日，聚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在小区西广场举办“居合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文艺汇演，将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汇演紧扣“文化润心，文明育人”主线，节目兼具红色底蕴、传统韵味与生活气息。激昂的红色歌曲抒发家国情怀，经典的戏曲联唱让老年戏迷大饱耳福。活力四射的特色舞蹈展现了社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晚风轻拂，老少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赏节目、拉家常，沉浸式感受社区文化活力，邻里情谊在轻松氛围中持续升温。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坐实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夯实社区文化根基，以文化润人心、聚人气、促和谐，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蕴含着千百年来富有健康的养生智慧。为弘扬国医精髓，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问题，日前市医院举办中医文化体验日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免挂号费、免诊疗费，将一站式中医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百姓身边。本次体验日精准聚焦全年龄段的健康痛点，针对上班族高发的颈肩腰腿痛、肌肉劳损，针对中老年群体的关节酸痛、经络淤堵，以及当下普遍的失眠多梦、脾胃失调、湿气过重等亚健康状态，市医院中医科团队现场辨证施治。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娴熟运用针灸、推拿、拔罐、艾灸等多项中医适宜技术，提供规范化、精细化的护理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简便验廉的中医特色疗法。近年来，市医院持续深化公益属性，依托世界睡眠日、世界慢阻被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各类义诊与健康宣教活动。通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市医院正努力将这张中医药名片擦得更亮，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撑起坚实保护伞。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心理咨询领域， 我们苦练西方经

点模型，却在真实的对话里频频卡顿。来访者沉默不语，用身体诉说疼痛，情绪藏在方言和隐喻中。这大概是很多国内心理助人工作者心底最真实的挫败。那些关于独立自我、身心分离、直白表达的预设，常常让技术失了温度，也让关系走了形。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本书的诞生源于一个并不陌生的困境，许多在国内从事心理咨询或者助人工作的人，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学习了最前沿的西方理论，也熟悉了各种精密的咨询模型，可一旦面对真实的来访者，那些技术就像不合脚的鞋子，走起路来总是有些别扭。来访者往往不说我感到抑郁，而是说我心里堵得慌。他们很少直接表达愤怒，而是用身体的不适或对家人的抱怨来传递情绪。这本书的开篇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论断：长久以来主导心理咨询领域的西方理论，其实带着三个根深蒂固的偏见。第一个偏见是认为我是独立存在的。西方心理学强调个体的独立性，自我是封闭的、完整的、有清晰的边界。但是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人从来不是孤立的原子，我总是在关系中被定义，是父母的孩子，是孩子的家长，是单位的员工，是朋友的朋友。一个人的痛苦常常不是源于我怎么了，而是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第二个偏见是身心二元对立。西方传统把心灵和身体截然分开，心理咨询主要靠谈话，身体只是承载心灵的容器。然而中文本身就是具身的语言，心疼、头疼、手足无措这些词直接就把情绪和身体感受融在了一起。身体的信号往往比语言更早地透露了内心的真实状态。第三个偏见则是关于情绪的表达。西方文化鼓励直白清晰地说出我感到愤怒，我很悲伤，但是在高语境的东方文化里，情感往往藏在含蓄的隐喻、身体的感受甚至是沉默里。一句我没事儿背后的波涛汹涌，远比直接说我不开心要复杂得多。这三个偏见构成了一个隐形的文化滤镜，让许多源自西方的助人技术在落地时显得有些水土不服。而这本书最核心的贡献就是试图识别并打破这些偏见。它没有全盘否定经典的助人技术模型，而是对其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本土化重构。克拉拉·易·希尔的助人技术模型在欧洲被广泛的使用，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从探索、领悟到行动。但书中的三位作者基于在中国本土近10年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发现这套模型里的许多具体操作直接照搬会显得生硬。比如对于情感反应这项技术，原版教材鼓励助人者用精准的情绪词汇去映照来访者的感受，但是对许多中国来访者来说，你直接问他你现在感到愤怒吗？他可能只会摇摇头。而如果你说听起来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堵在胸口，来访者往往会觉得你懂我。这种对委屈、憋屈、窝火等本土情绪词汇的运用，以及对身体感受、意象和比喻的重视，贯穿了全书对每一项技术的讲解。可以说这本书把一项原本偏向于认知和语言的技术变成了更贴近中国人情感表达习惯的充满人情味儿的对话。为了不让理论悬在空中，这本书做了一个非常实在的设计，它虚构了一个完整的有代表性的个案，一位36岁的全职妈妈静婷。静婷因为辅导儿子作业时情绪失控而前来求助，她的困境在家庭期待与自我价值感之间挣扎，承受着好妈妈标准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又难以言说自己的耗竭感，几乎是中国当代中青年女性的一个缩影。在后续的咨询

示范当中，作者团队用静婷的案例贯穿始终，从初始访谈到探索他的原生家庭、夫妻关系，再到处理咨询访问关系中的张力，最后到行为激活和结案，完整地演示了每一项技术该如何在本土情境下灵活运用。读者看到的不是冰冷的技术拆解，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中国式家庭关系张力的助人过程。静婷的故事让那些技术要点有了血肉，也让读者更容易代入和理解。从刻意练习到本土化重构，帮助咨询师对来访者说人话，接上文化地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理论重构和案例示范是这本书的骨架和血肉，那么它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那个52个刻意练习。这些练习不是简单的角色扮演，而是一套严谨的循序渐进的训练体系。书中设计了铁三角练习模式，三位学习者轮流扮演助人者、来访者和观察者。每轮练习只聚焦于一项特定的技术，比如这一轮只允许使用重述，下一轮只练习情感反应。这种看似机械的重复，恰恰是内化技能的关键。这就像学游泳，先在水池边反复练习分解动作，再下水一样。书中还提供了大量的逐字稿自我督导练习，鼓励学习者回听自己的咨询录音，一句一句地分析自己说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说，还可以怎么说。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检视，是新手走向成熟必经的磨练。许多关于心理咨询本土化的讨论往往停留在理念层面，而这本书《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的难得之处在于，它把宏大的文化反思具象到了每一次对话的遣词造句上。在探讨提问技术时，书中指出，西方的开放式提问，比如你对此有什么感受，有时会让习惯权威文化的来访者感到像在被审问，不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因此书中提倡在提问前先用重述或情感反应来做铺垫，比如不直接问你觉得委屈吗，而是先共情，你付出了这么多却好像没人看见，这种感觉一定很复杂吧，然后再试探性的追问。这一个小小的顺序调整，就把提问从一个信息收集工具变成了一个深化关系的桥梁。对于挑战这项张力十足的技术，这本书的处理也颇具智慧。它完全摒弃了助人者挑战来访者这种充满对立感的权威视角，而是把挑战重构为来访者正面临成长中的挑战，而助人者和他一起迎难而上。当来访者表现出自我认知与环境反馈之间的不一致时，比如静婷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没用，一方面却承担着数倍于全职员工的家务量，助人者不是硬生生地指出你这是在自我贬低，而是用温和的疑问呈现这种矛盾。你几乎承担了家里所有的事儿，却仍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我很好奇这种看法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种带着好奇与合作的姿态，既让来访者感到被理解，又巧妙地引入了新的视角，避免了很多本土助人者所担心的面质会破坏关系的焦虑。书中对沉默的理解也颇具启发性，在许多西方技术手册里，沉默更多被视为一种待填补的间隙，但本书认为沉默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当中有着丰富的含义，它可以是一种留白，是国画里的既白当黑，为更深层次的体验留出空间，它也可以是一种沉静的力量，如同禅宗里的不立文字，在心意相通时，语言反而是多余的。因此书里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谈沉默耐受力，并且设计了非常特

个别的练习，让助人者在五分钟内完全不说话，只是沉默地陪伴来访者。这种练习对于习惯了话不能掉在地上的人际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突破和挑战。他要求助人者抑制住自己要做点什么的焦虑，去真切地感受关系中无声的流动。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不仅有理论、有案例、有练习，还提供了大量的工具表格和逐字稿分析范例。比如在行为激活一章当中，他详细地展示了一张活动记录表，如何帮助来访者静停，看清自己的情绪与日常活动的关系，从而决定从每天十分钟的瑜伽练习开始，逐步打破焦虑和抑郁的恶性循环。这种掰开揉碎、手把手教的诚意，使得本书不仅适合个人研读，也极其适合作为督导和同辈学习小组的教材。三位作者的背景也很有意思，他们都是在美国受过系统训练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士，但同时他们又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体验和反思。宋歌是留美博士，黄淑华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林燕则来自中医世家。这种中西交汇的背景让他们的视角独特而平衡，他们没有简单的批判西方理论，而是诚恳地承认其科学性和系统性，但同时又敏锐地识别出那些用中文说英语的生硬之处。他们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学派，而是试图在东西方的对话当中，让技术变得更接地气，让助人者能够更自如地运用本真的、带着文化体温的方式去工作。这本书的结尾没有给出一个自认为正确的结论，而是把思考的空间留给了读者。他特别提到了后记本身也是一个刻意练习，邀请读者去察觉自己看到儒家、互依我等概念时，内心涌现出的复杂感受。这既是对不同声音的尊重，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治疗性姿态。真正的本土化不是树立新的权威，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文化坐标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助人之路。总的来说，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完成了一次艰难的翻译工作。这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语境的转译，是把一套西方成熟的助人技术系统成功地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并让它重新地生根发芽的过程。它让那些习惯于在西方理论和本土直觉之间感到分裂的助人者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整合点。无论是刚刚踏上学习之路的新手，还是已经有多年经验正在寻求突破的资深从业者，都能从这本书里获得一种清晰的路径和沉稳的力量。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三角洲说，用意象代替情绪词汇，用短句重述代替开放式追问，这才是跟中国来访者说话的打开方式。

0: 读者读书学徒说，作者用高语境留白、方言意象和儒家互依我来重构技术，读的时候每一页都在松绑，这才是咱自己人写的书。读者有点拧巴的读者说，书里那个把你感觉怎么样换成你身体哪里紧的案例，让我当场拍大腿，用身体意象代替情绪词汇，来访者瞬间就不卡壳了。三阶段流程没变，但每一句问话都重新长出了中国面孔，这才是真正的本土化。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洛基山脉。在世界的一端，有一片神奇的土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它有着秀美清丽的路易斯湖，雄浑壮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和惊奇别致的千岛湖，更有巍峨的洛基山脉增添了它的姿色。位于温哥华北部的洛基山脉依然保持着自然的古朴清新，没有遭受人类文明的破坏，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人类带来的污染。春天时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在冬眠醒来后找食物吃，这些动物完全不避人，而前来游玩的人类也给予动物足够的空间，让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人类共存。登上洛基山脉给人直观感觉是站在绵绵的山脉中看广阔的冰河，翠绿的湖泊如宝石般镶嵌在深绿色的针叶林中，林中栖息着各种动物，山与冰河、森林与湖泊和谐地演奏着洛基山脉悠远的交响曲，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和谐有如雨水难分，亲密无间。这座被鲜花、绿树、草坪覆盖的大山，一年四季展现出不同的色彩。雄伟的山峰、绿色的森林、弯曲的河流、如镜的湖泊，构成了一幅美妙绝伦的油画。站在山上，颇有人在天空下、心在空中飘的感觉。时而能看见一群一群的动物横穿公路，慢悠悠地走过。在海边笔直的陆堤上，人行小道的两旁都铺满了绿色的草坪，一群群海鸥落在草坪上懒散地晒着太阳，享受着这里清新美好的环境。水面上游玩的野鸭成双成对，无拘无束，这里就像他们的家一样，来往自由。山谷间有天然的湖泊，如一块块翡翠镶嵌在茫茫碧野上，地毯式的草地上点缀着各种各样姹紫嫣红的小花。没有电话、电视、电脑，所以现代化的工具在这里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因为这样才好让心慢慢沉静下来，恢复单纯本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我市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直播赋能为切入点，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企业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从面对面洽谈到平对平推介，从线下跑展会到云上交朋友，我市正以电商直播为抓手，全力激活实体经济转型新动能，铺就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走进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生产一线，火花飞溅的焊装线与忙碌的工人构成了最真实的工业底板。在这机器的轰鸣声中，一场专属于重型装备的实景直播正在进行。企业创新采用技术人员加辅助主播的模式，镜头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间流畅切换。自今年开播以来，这种极具现场感和透明度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以往线下奔波的获客成本，更累计吸引超23000次曝光，收集有效线索15条，单笔潜在订单金额突破100万元。与重型装备的硬核展现不同，位于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则展现出另一番智慧与共享的景象。在基地的专属直播间内， AI 数字人正与真人主播无缝接力，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网推荐睡眠呼吸监测、养疗等智能健康医疗产品，依托全天候线上带货与多对一专属售后社群的精细化运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更为难得的是，该基地在做强自身之余，还立足全市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了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目前建成的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全面面向各类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开放，吸纳家居、美妆等多品类入驻开播。通过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从单打独斗到满园春色，我市各类优质企业纷纷立足自身产品特性，量身定制专业直播场景。在中南高科产业园的智慧云家具2500平方米实体美学馆内，主播正360度环绕。

0: 款原色铝材飞机柜，全开柜门向网友展示精细做工。如今直播营收已稳占该企业整体营收的49%。同样，泰创工业将镜头对准越野改装配件的装车实操，用专业干货打动精准客群，让销售半径覆盖全国。同飞股份把直播间搬进自动化车间与检测实验室，由工程师直击工业制冷设备的生产全流程。燕朝明酒业则将百年酿造工艺的酒香伴随主播的热情推介飘向云端。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信息建档并开展工业品直播的企业达165家，带动就业300余人，组建专业主播运营团队30余个，全面覆盖医疗器械、食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行业。此外，还有涵盖橡胶制品、机械制造等领域的16家企业已明确意愿拟开展直播。无论是惠福粮油等归上工业龙头企业，还是众多优质成长型企业，都已深度融入这场数字化浪潮，全市形成了一个龙头示范引领中小企业梯度跟进的良好发展格局。
1: 近日，聚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在小区西广场举办“居合欢歌文化润兴”主题文艺汇演，将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汇演紧扣文化润兴、文明育人主线，节目兼具红色底蕴、传统韵味与生活气息。激昂的红色歌曲抒发家国情怀，经典的戏曲联唱让老年戏迷大饱耳福，活力四射的特色舞蹈展现了社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晚风轻拂，老少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赏节目、拉家常，沉浸式感受社区文化活力，邻里情谊在轻松氛围中持续升温。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坐实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夯实社区文化根基，以文化润人心、聚人气、促和谐，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蕴含着千百年来富有健康的养生智慧。为弘扬国医精髓，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问题，日前市医院举办中医文化体验日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免挂号费、免诊疗费，将一站式中医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百姓身边。本次体验日精准聚焦全年龄段的健康痛点，针对上班族高发的颈肩腰腿痛、肌肉劳损，针对中老年群体的关节酸痛、经络淤堵，以及当下普遍的失眠多梦、脾胃失调、湿气过重等亚健康状态，市医院中医科团队现场辩证施治。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娴熟运用针灸、推拿、拔罐、艾灸等多项中医适宜技术，提供规范化、精细化的护理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简便验廉的中医特色疗法。近年来，市医院持续深化公益属性，依托世界睡眠日、世界慢阻肺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各类义诊与健康宣教活动。通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市医院正努力将这张中医药名片擦得更亮，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撑起坚实保护伞。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我市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直播赋能为切入点，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企业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从面对面洽谈到平对平推介，从线下跑展会到云上交朋友，我市正以电商直播为抓手，全力激活实体经济转型新动能，铺就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走进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生产一线，火花飞溅的焊装线与忙碌的工人构成了最真实的工业底板。在这机器的轰鸣声中，一场专属于重型装备的实景直播正在进行。企业创新采用技术人员加辅助主播的模式，镜头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间流畅切换。自今年开播以来，这种极具现场感和透明度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以往线下奔波的获客成本，更累计吸引超23000次曝光，收集有效线索15条，单笔潜在订单金额突破100万元。与重型装备的硬核展现不同，位于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则展现出另一番智慧与共享的景象。在基地的专属直播间内， AI 数字人正与真人主播无缝接力，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网推介睡眠呼吸监测、养疗等智能健康医疗产品，依托全天候线上带货与多对一专属售后社群的精细化运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更为难得的是，该基地在做强自身之余，还立足全市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了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目前建成的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全面面向各类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开放，吸纳家居、美妆等多品类入驻开播。通过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从单打独斗到满园春色，我市各类优质企业纷纷立足自身产品特性，量身定制专业直播场景。在中南高科产业园的智慧云家具2500平方米实体美学馆内，主播正360度环绕一款原色铝材飞机柜，全开柜门向网友展示精细做工。如今直播营收已稳占该企业整体营收的49%。同样，泰创工业将镜头对准越野改装配件的装车实操，用专业干货打动精准客群，让销售半径覆盖全国。鹏飞股份把直播间搬进自动化车间与检测实验室，由工程师直击工业制冷设备的生产全流程。燕巢明酒业则将百年酿造工艺的酒香伴随主播的热情推介飘向云端。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信息建档并开展工业品直播的企业达165家，带动就业300余人，组建专业主播运营团队

0: 30余个，全面覆盖医疗器械、食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行业。此外，还有涵盖橡胶制品、机械制造等领域的16家企业已明确意愿拟开展直播。无论是惠福粮油等硅上工业龙头企业，还是众多优质成长型企业，都已深度融入这场数字化浪潮，全市形成了一个龙头示范引领中小企业梯度跟进的良好发展格局。
1: 近日，聚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在小区西广场举办“居和欢歌，文化润兴”主题文艺汇演，将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汇演紧扣“文化润兴，文明润人”主线，节目兼具红色底蕴、传统韵味与生活气息。激昂的红色歌曲抒发家国情怀，经典的戏曲联唱让老年戏迷大饱耳福，活力四射的特色舞蹈展现了社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晚风轻拂，老少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赏节目、拉家常，沉浸式感受社区文化活力，邻里情谊在轻松氛围中持续升温。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坐实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夯实社区文化根基，以文化润人心、聚人气、促和谐，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蕴含着千百年来护佑健康的养生智慧。为弘扬国医精髓，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问题，日前市医院举办中医文化体验日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免挂号费、免诊疗费，将一站式中医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百姓身边。本次体验日精准聚焦全年龄段的健康痛点，针对上班族高发的颈肩腰腿痛、肌肉劳损，针对中老年群体的关节酸痛、经络淤堵，以及当下普遍的失眠多梦、脾胃失调、湿气过重等亚健康状态，市医院中医科团队现场辩证施治。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娴熟运用针灸、推拿、拔罐、艾灸等多项中医适宜技术，提供规范化、精细化的护理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简便验廉的中医特色疗法。近年来，市医院持续深化公益属性，依托世界睡眠日、世界慢阻肺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各类义诊与健康宣教活动。通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市医院正努力将这张中医药名片擦得更亮，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撑起坚实保护伞。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0: 风平浪静，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我市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直播赋能为切入点，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企业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从面对面洽谈到平对平推介，从线下跑展会到云上交朋友，我市正以电商直播为抓手，全力激活实体经济转型新动能，铺就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走进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生产一线，火花飞溅的焊装线与忙碌的工人构成了最真实的工业底板。在这机器的轰鸣声中，一场专属于重型装备的实景直播正在进行。企业创新采用技术人员加辅助主播的模式，镜头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间流畅切换。自今年开播以来，这种极具现场感和透明度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以往线下奔波的获客成本，更累计吸引超23000次曝光，收集有效线索15条，攀比潜在订单金额突破100万元。与重型装备的硬核展现不同，位于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则展现出另一番智慧与共享的景象。在基地的专属直播间内， AI 数字人正与真人主播无缝接力，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网推介睡眠呼吸监测、氧疗等智能健康医疗产品，依托全天候线上带货与多对一专属售后社群的精细化运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更为难得的是，该基地在做强自身之余，还立足全市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了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目前建成的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全面面向各类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开放，吸纳家居、美妆等多品类入驻开播。通过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从单打独斗到满园春色，我市各类优质企业纷纷立足自身产品特性，量身定制专业直播场景。在中南高科产业园的智慧云家具2500平方米实体美学馆内，主播正360度环绕一款原色铝材飞机柜，全开柜门向网友展示精细做工。如今直播营收已稳占该企业整体营收的49%。同样，泰创工业将镜头对准越野改装配件的装车实操，用专业干货打动精准客群，让销售半径覆盖全国。同飞股份把直播间搬进自动化车间与检测实验室，由工程师直击工业制冷设备的生产全流程。燕朝明酒业则将百年酿造工艺的酒香伴随主播的热情推介飘向云端。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信息建档并开展工业品直播的企业达165家，带动就业300余人，组建专业主播运营团队30余个，全面覆盖医疗器械、食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行业。此外，还有涵盖橡胶制品、机械制造等领域的16家企业已明确意愿拟开展直播。无论是惠福粮油等归上工业龙头企业，还是众多优质成长型企业，都已深度融入这场数字化浪潮，全市形成了一个龙头示范引领中小企业梯度跟进的良好发展格局。
2: 近日，聚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在小区西广场举办居和欢歌文化润兴主题文艺汇演，将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汇演紧扣文化润兴文明育人主线，节目兼具红色底蕴、传统韵味与

0: 生活气息，激昂的红色歌曲抒发家国情怀，经典的戏曲联唱让老年戏迷大饱耳福，活力四射的特色舞蹈展现了社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晚风轻拂，老少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赏节目拉家常，沉浸式感受社区文化活力，邻里情谊在轻松氛围中持续升温。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坐实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夯实社区文化根基，以文化润人心、聚人气、促和谐，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蕴含着千百年来富有健康的养生智慧。为弘扬国医精髓，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问题，日前市医院举办中医文化体验日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免挂号费、免诊疗费，将一站式中医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百姓身边。本次体验日精准聚焦全年龄段的健康痛点，针对上班族高发的颈肩腰腿痛、肌肉劳损，针对中老年群体的关节酸痛、经络淤堵，以及当下普遍的失眠多梦、脾胃失调、湿气过重等亚健康状态，市医院中医科团队现场辩证施治。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娴熟运用针灸、推拿、拔罐、艾灸等多项中医适宜技术，提供规范化、精细化的护理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简便验廉的中医特色疗法。近年来，市医院持续深化公益属性，依托世界睡眠日、世界慢阻肺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各类义诊与健康宣教活动。通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市医院正努力将这张中医药名片擦得更亮，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撑起坚实保护伞。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么坚强。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我市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直播赋能为切入点，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企业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从面对面洽谈到平对平推介，从线下跑展会到云上交朋友，我市正以电商直播为抓手，全力激活实体经济转型新动能，铺就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走进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生产一线，火花飞溅的焊装线与忙碌的工人构成了最真实的工业底板。在这机器的轰鸣声中，一场专属于重型装备的实景直播正在进行。企业创新采用技术人员加辅助主播的模式，镜头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间流畅切换。自今年开播以来，这种极具现场感和透明度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以往线下奔波的获客成本，更累计吸引超23000次曝光，收集有效线索15条，单笔潜在订单金额突破100万元。与重型装备的硬核展现不同，位于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则展现出另一番智慧与共享的景象。在基地的专属直播间内， AI 数字人正与真人主播无缝接力，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网推介睡眠呼吸监测、养疗等智能健康医疗产品，依托全天候线上带货与多对一专属售后社群的精细化运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更为难得的是，该基地在做强自身之余，还立足全市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了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目前建成的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全面面向各类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开放，吸纳家居、美妆等多品类入驻开播。通过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从单打独斗到满园春色，我市各类优质企业纷纷立足自身产品特性，量身定制专业直播场景。在中南高科产业园的智慧云家具2500平方米实体美食馆内，主播正360度环绕一款原色铝材飞机柜，全开柜门向网友展示精细做工。如今直播营收已稳占该企业整体营收的49%。同样，泰创工业将镜头对准越野改装配件的装车实操，用专业干货打动精准客群，让销售半径覆盖全国。同飞股份把直播间搬进自动化车间与检测实验室，由工程师直击工业制冷设备的生产全流程。燕朝明酒业则将百年酿造工艺的酒香伴随主播的热情推介飘向云端。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信息建档并开展工业品直播的企业达165家，带动就业300余人，组建专业主播运营团队31个，全面覆盖医疗器械、食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行业。此外，还有涵盖橡胶制品、机械制造等领域的16家企业已明确意愿拟开展直播。无论是惠福粮油等归上工业龙头企业，还是众多优质成长型企业，都已深度融入这场数字化浪潮，全市形成了一个龙头示范引领中小企业梯度跟进的良好发展格局。
2: 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在小区西广场举办居和欢歌文化润兴主题文艺汇演，将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汇演紧扣文化润兴文明育人主线，节目兼具红色底蕴、传统韵味与生活气息，激昂的红色歌曲抒发家国情怀，经典的戏曲联唱让老年戏迷大饱耳福，活力四射的特色舞蹈展现了社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晚风轻拂，老少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赏节目、拉家常，沉浸式感受社区文化活力，邻里情谊在轻松氛围中持续升温。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坐实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夯实社区文化根基，以文化润人心、聚人气、促和谐，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3: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蕴含着1000多年来富有健康的养生智慧，为弘扬国医精髓，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问题，日前市医院举办中医

0: 体验日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免挂号费，免诊疗费，将一站式中医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百姓身边。本次体验日精准聚焦全年龄段的健康痛点，针对上班族高发的颈肩腰腿痛、肌肉劳损，针对中老年群体的关节酸痛、经络淤堵，以及当下普遍的失眠多梦、脾胃失调、湿气过重等亚健康状态，市医院中医科团队现场辩证施治。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娴熟运用针灸、推拿、拔罐、艾灸等多项中医适宜技术，提供规范化、精细化的护理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简便验廉的中医特色疗法。近年来，市医院持续深化公益属性，依托世界睡眠日、世界慢阻肺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各类义诊与健康宣教活动。通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市医院正努力将这张中医药名片擦得更亮，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撑起坚实保护伞。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0: 家好，我是张靓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2: 我是歌手周深。
3: 我是李佳薇。
4: 大家好，我是韩红。
5: 大家好，我是黄渤。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Hell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当然今天呢来揭晓一下第27期的榜单了。在本期的榜单当中，我们可以能够听到从73岁的罗大佑到00后的新生代的音乐人，老将还在发光，新人已经陆续登场了，还有不少宝藏独立音乐人。来，我们首先看看本期都会有哪些惊喜的歌曲。榜单即将揭晓。
7: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8: 第20位，那英，人生自定义。这首歌呢是在26期榜单当中排名第4的，本期下滑到第20位，跌幅很大。人生自定义延续了那英一贯的铿锵和深情，歌词也直面人生的选择和代价。

首那英的人生自定义，可以说旋律很大气，而且富有张力，更是一首关于为自己而活的成年人的心事。我们继续来关注本期第十九位 Number 19，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第八周上榜，本周来到第十九位。《自由的夏天》呢，是一首轻快而且治愈的夏天之歌，旋律很明朗，歌词又很清新，像一阵夏天的风一样。梁咏琪的嗓音特质呢

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干净温暖，不带攻击性。而这首歌曲没有很复杂的编曲，没有高难度的技巧，它有一种让人嘴角上扬的能力。而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焦虑的时代，一首能够让人轻松三分钟的歌，那本身就是一种稀缺品了。让我们一起来听。

0: 天。
1: 我们继续来听第十八位 Number 18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也是一首老朋友歌曲了，连续了有六周上榜啊。这首歌探讨的就是失重状态下的一种孤独和自由，像在冬天的某个地方带有一种冬日的氛围感。而这首歌呢也收获了很多的好评价，也让他在主流视野当中进一步确立了创作音乐人的身份。我们一起来听。

0: 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七位 Number 17的任素汐夜灯，这也是创造了六周在榜的好成绩的一首歌了。最好的位置是在第21期，排名第四。这首歌呢也是由樊冲包揽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的，那么由易烊编曲，收录在任素汐的专辑《浮沉几张》当中，一盏深夜孤灯，道尽离别时的那种不舍和释然。任素汐这两年作品不断，作为歌手的身份也是越来越获得了朋友们的认可，而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突破能力了，需要找到一种更加多元的方式去表达。任素汐，夜灯。
1: 灯火

不愿醒的梦，第三周在榜。这首歌呢是电视剧《野狗骨头》的《野狗》主题曲兼片尾曲，旋律很好听，也比较安全，属于在蔡健雅舒适圈里边的那首还不错的作品。我们来重温一下。

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第十五位 Number 15李健，从黄昏到午夜，一度拿下了第21和24期的榜单。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三位 Number 13黄丽玲阿丽，一个人在榜六周，其中三周拿到了冠军。而这首歌呢是戴佩妮负责词曲的，戴佩妮加上阿丽这两个名字放在一块儿啊，让人很期待。阿丽呢在这样一首歌里面的唱歌方式跟她以往有所不同，她收着唱了，没有飙高音。有时候呢这种低语的力量并不亚于呐喊，我们来感受一个人。

周第十二位 Number 12， 萧敬腾以及 Alin 带给我们的合作作品《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首次上榜。这首歌呢是由老萧亲自谱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他还说当写完了曲以后呢，第一直觉就是 Alin， 便毅然决然将 demo 分享给他。歌曲运用的就是三拍子，让两位歌手尽情地发挥嗓音。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这两位的声音无可替代，萧敬腾阿林，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继续来听扎扎苏。他终于跟孤独和解，本周第十一位 Number 11。那也是春晚他们的一首百年长河不过是你我相遇的那一刻，被王菲翻唱之后，扎扎苏就火了。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本周上榜的单曲。

0: 喂，
1: 喂，是我。今天晚上10点，没有一点不够见。
0: 哎，可是我。Sorry， 我迟到了。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0: 多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0: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0: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0: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

0: 降脂男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1: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 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

0: 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6: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9: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8: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9: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4: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1: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2: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3: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2: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4: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5: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85块到30块钱之间。
14: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6: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7: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 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

0: 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十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8: 穿上这身衣服，
9: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0: 进发了啦！
11: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2: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3: 嗯，你也是。
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4: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7: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8: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3: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0: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5: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6: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9: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20: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 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8: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机

0: 低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1: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3: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3: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我市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直播赋能为切入点，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企业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从面对面洽谈到平对平推介，从线下跑展会到云上交朋友，我市正以电商直播为抓手，全力激活实体经济转型新动能，铺就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走进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生产一线，火花飞溅的焊装线与忙碌的工人构成了最真实的工业底板。在这机器的轰鸣声中，一场专属于重型装备的实景直播正在进行。企业创新采用技术人员加辅助主播的模式，镜头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间流畅切换。自今年开播以来，这种极具现场感和透明度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以往线下奔波的获客成本，更累计吸引超23000次曝光，收集有效线索15条，单笔潜在订单金额突破100万元。与重型装备的硬核展现不同，位于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则展现出另一番智慧与共享的景象。在基地的专属直播间内， AI 数字人正与真人主播无缝接力，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网推介睡眠呼吸监测、养疗等智能健康医疗产品，依托全天候线上带货与多对一专属售后社群的精细化运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更为难得的是，该基地在做强自身之余，还立足全市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了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目前建成的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全面面向各类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开放，吸纳家居、美妆等多品类入驻开播。通过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从单打独斗到满园春色，我市各类优质企业纷纷立足自身产品特性，量身定制专业直播场景。在中南高科产业园的智慧云家具2500平方米实体美学馆内，主播正360度环绕一款原色铝材飞机柜，全开柜门向网友展示精细做工。如今直播营收已稳占该企业整体营收的49%。同样，泰创工业将镜头对准越野改装配件的装车实操，用专业干货打动精准客群，让销售半径覆盖全国。同飞股份把直播间搬进自动化车间与检测实验室，由工程师直击工业制冷设备的生产全流程。燕朝明酒业则将百年酿造工艺的酒香伴随主播的热情推介飘向云端。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信息建档并开展工业品直播的企业达165家，带动就业300余人，组建专业主播运营团队31个，全面覆盖医疗器械、食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行业。此外，还有涵盖橡胶制品、机械制造等领域的16家企业已明确意愿拟开展直播。无论是惠福粮油等归上工业龙头企业，还是众多优质成长型企业，都已深度融入这场数字化浪潮，全市形成了一个龙头示范引领中小企业梯度跟进的良好发展格局。
0: 近日，聚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在小区西广场举办“居和欢歌，文化润兴”主题文艺汇演，将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汇演紧扣“文化润兴，文明育人”主线，节目兼具红色底蕴、传统韵味与生活气息。激昂的红色歌曲抒发家国情怀，经典的戏曲联唱让老年戏迷大饱耳福。活力四射的特色舞蹈展现了社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晚风轻拂，老少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赏节目、拉家常，沉浸式感受社区文化活力，邻里情谊在轻松氛围中持续升温。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做实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夯实社区文化根基，以文化润人心、聚人气、促和谐，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3: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蕴含着1000多年来护佑健康的养生智慧。为弘扬国医精髓，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问题，日前市医院举办中医文化体验日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免挂号费、免诊疗费，将一站式中医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百姓身边。 本次体验日精准聚焦全年龄段的健康痛点，针对上班族高发的颈肩腰腿痛、肌肉劳损，针对中老年群体的关节酸痛、经络淤堵，以及当下普遍的失眠多梦、脾胃失调、湿气过重等亚健康状态，市医院中医科团队现场辩证施治。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娴熟运用针灸、推拿、拔罐、艾灸等多项中医适宜技术，提供规范化、精细化的护理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简便验廉的中医特色疗法。近年来，市医院持续深化公益属性，依托世界睡眠日、世界慢阻肺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各类义诊与健康宣教活动。通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市医院正努力将这张中医药名片擦得更亮，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撑起坚实保护伞。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我市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直播赋能为切入点，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企业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从面对面洽谈到平对平推介，从线下跑展会到云上交朋友，我市正以电商直播为抓手，全力激活实体经济转型新动能，铺就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走进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生产一线，火花飞溅的焊装线与忙碌的工人构成了最真实的工业底板。在这机器的轰鸣声中，一场专属于重型装备的实景直播正在进行。企业创新采用技术人员加辅助主播的模式，镜头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间流畅切换。自今年开播以来，这种极具现场感和透明度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以往线下奔波的获客成本，更累计吸引超23000次曝光，收集有效线索15条，堪比潜在订单金额突破100万元。与重型装备的硬核展现不同，位于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则展现出另一番智慧与共享的景象。在基地的专属直播间内， AI 数字人正与真人主播无缝接力，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网推介睡眠呼吸监测、养疗等智能健康医疗产品，依托全天候线上带货与多对一专属售后社群的精细化运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更为难得的是，该基地在做强自身之余，还立足全市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了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目前建成的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全面面向各类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开放，吸纳家居、美妆等多品

0: 内入驻开播，通过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从单打独斗到满园春色，我市各类优质企业纷纷立足自身产品特性，量身定制专业直播场景。在中南高科产业园的智慧云家具2500平方米实体美学馆内，主播正360度环绕一款原色铝材飞机柜，全开柜门向网友展示精细做工。如今直播营收已稳占该企业整体营收的49%。同样，泰创工业将镜头对准越野改装配件的装车实操，用专业干货打动精准客群，让销售半径覆盖全国。同飞股份把直播间搬进自动化车间与检测实验室，由工程师直击工业制冷设备的生产全流程。燕朝明酒业则将百年酿造工艺的酒香伴随主播的热情推介飘向云端。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信息建档并开展工业品直播的企业达165家，带动就业300余人，组建专业主播运营团队30余个，全面覆盖医疗器械、食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行业。此外，还有涵盖橡胶制品、机械制造等领域的16家企业已明确意愿拟开展直播。无论是惠福粮油等归上工业龙头企业，还是众多优质成长型企业，都已深度融入这场数字化浪潮，全市形成了一个龙头示范引领中小企业梯度跟进的良好发展格局。
1: 近日，聚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在小区西广场举办“知和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文艺汇演，将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汇演紧扣“文化润心，文明育人”主线，节目兼具红色底蕴、传统韵味与生活气息。激昂的红色歌曲抒发家国情怀，经典的戏曲联唱让老年戏迷大饱耳福。活力四射的特色舞蹈展现了社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晚风轻拂，老少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赏节目、拉家常，沉浸式感受社区文化活力，邻里情谊在轻松氛围中持续升温。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坐实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夯实社区文化根基，以文化润人心、聚人气、促和谐，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蕴含着千百年来富有健康的养生智慧。为弘扬国医精髓，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问题，日前市医院举办中医文化体验日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免挂号费、免诊疗费，将一站式中医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百姓身边。本次体验日精准聚焦全年龄段的健康痛点，针对上班族高发的颈肩腰腿痛、肌肉劳损，针对中老年群体的关节酸痛、经络淤堵，以及当下普遍的失眠多梦、脾胃失调、湿气过重等亚健康状态，市医院中医科团队现场辩证施治。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娴熟运用针灸、推拿、拔罐、艾灸等多项中医适宜技术，提供规范化、精细化的护理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简便验廉的中医特色疗法。近年来，市医院持续深化公益属性，依托世界睡眠日、世界慢阻被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各类义诊与健康宣教活动。通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市医院正努力将这张中医药名片擦得更亮，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撑起坚实保护伞。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

0: 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屏前背后言长短，恩来无意反为仇。只见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罗文呐，心里头反复想着这几句话，莫非除了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之外，就没有人像他们那么好吗？不见得吧。我大哥东方教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没有人家我哪有今天，宁愿身家性命功名富贵全不要了，也得帮我大哥的忙啊。他想好了之后，把牙关一咬，心一横，任邓班安上马抄起。再看罗文，紫荆冠也歪了，发髻也披散开了，下半身全是血，倒拖化戟就败回关前。突厥国的军队

个哟，二驸马回来了，打了败仗了，也就压不住阵脚了。为了弄清怎么回事，这才败回金牛城。好不容易来到帅府大厅，再看罗文，眼睛往上一翻，是摔于马下，嘡嘡嘡嘡，急也撒了手了。可把这些都督平长们吓坏了，七手八脚把二驸马抬起来，赶紧到帅厅抢救。大帅星星胆，命医官检查伤口。军士昆仑老道、公主古月禅、七彪八猛各位上将全都围拢过来，把他的中医给吞下。呵，一瞅这大口子翻翻着，血流如注啊！星星党赶紧命医官快点止血。简短解说：血给止住，伤口给缝上，上好了最好的刀伤药，给包扎完毕。好半天，罗文这才明白过来，往左右看了看，哎呀，大帅，惭愧惭愧，我是大败而回。没说的没说的，胜败兵家之常啊。驸马爷，你是不是中了他们的埋伏了？可不是吗？都怪我艺高人胆大，孤军深入，中了他们的埋伏。没想到这个姓花的如此歹毒，将来我伤好之后是必报此仇。有账不怕算，驸马爷，好好讲讲。方才我问过医官，没伤着骨头，没关系，几天你就能康复的。关于两军阵前的事，你不必操心了啊，赶紧到后面养伤去吧，谢大帅。不过大帅，我可是多嘴呀、哦，有话请讲吧。我看这两天军兵士气低落，不易开战，最好高挂免战牌，容我把伤养好之后，咱们再战也不晚。咱们俩人想着一块儿去。哎呀，弟兄们都累坏了，也需要好好江西江西，这个我一定照办。星星胆传令，在金牛关前高挂免战牌不战。安且这些细节不提，单说罗文罗啸天回到后边养伤，他又没带着家眷，随身就带着一名亲兵啊，他就住在后院挺宽敞的三间房里，这地方比较肃静。罗文的伤其实不重，之所以这么折腾，这叫演戏。等屋里头没有外人了，亲兵头目给他倒了一杯水，在旁边垂手伺候着。他闭着眼睛想了想跟东方笑、花木立这些事儿，心里头盘算着我怎样献官。最使人难办的呢，我还不能露面，不能让星星党他们发觉我是个内奸，这玩意就难了。和手下呢又缺少这么个帮手，哎呀，具体应该怎么办呢？把他愁的是唉声叹气。入夜之后，夜深人静，罗文把药吃完了，哎，叫这精神头挺足，用枕头把背挤上，是半躺半卧，紧锁双眉，在这考虑事儿。那位亲兵头目又给倒了杯水，压低声音：“驸马爷，您觉着伤怎么样？”

减轻了。哎，您想吃点什么吗？我给您准备。不，我府内蓬闷，食欲不振，不想吃什么。驸马爷，人以食为天呐，该吃您得吃啊，不然的话，到有用的时候，那就没劲儿了。另外，驸马爷不是小人多嘴，尤其您这个处境，您要格外的留神。如果身子骨不结实，空有七心可就没有七力，一旦有点什么麻烦，您怎么来应付呢？嗯，罗文的心就一翻个，心说这亲兵头目说这话什么意思？肉里头还是骨头，非常含蓄，但是还说明个问题，他不由得借灯光仔细看看这头目，一看就是他，人没变，高身材，块头不小，方面大耳，面似银盆，五官端正，说话声音赛铜钟似的，给人的感觉非常憨厚朴实，就是他呀。刘仁，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嘿，驸马爷，小人不敢有别的意思，您心里头清楚就可以了。我清楚什么？你给我说明白。今天晚上你是有病怎么的？言外之意，你指什么说的？这个亲兵头目很小心，门开开，到外头看看，围着房宅又轻轻地转了一圈，发现没什么可疑之处，二次进屋把门户闭好，来到床前冲着罗文一抱拳：驸马爷，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一辈子都没法补报，咱们主仆的感情就好像您呢跟那东方笑的感情差不多少。人嘛，人心都是肉长的，知恩不报非君子也。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坏您的事儿，我只能给您当个帮手，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驸马爷，您看您现在的处境多难呢，您还得养伤，行动不便，还得需要个人张了里张了外，跑腿嚼舌。那么您不用我，您用谁呢？驸马，您那点事儿，我不能说十成十都清楚，也料小八九。你，罗文一听可坏了，闹了半天这个刘仁是我身旁的内奸，我这还没等干什么呢，他全猜着了，冲他说话这个意思，大概我跟东方教锁定的计划他知道。罗文猛地站起来，把宝剑拽出来就要下手，没想到这个亲兵头目功夫还真高，唰一转身躲到罗文身旁，砰，把手腕子给他抓住了。慢，主人，你这可不对呀！小人我拿您当主子，拿您当我的亲人，所以才把心底的话掏给您，您怎么还要杀人灭口啊？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您的亲兵头目刘仁呢，你想干什么？我实心实意想助主人一臂之力。你说的清楚点，你究竟想干什么？好，那咱就说清楚点，我想帮着主人倒反突厥，投降大隋，这您还不

明白吗？哎呀，刘仁呐，你怎么知道的？主任，您呢光顾打仗了，您忘了我是您的亲兵头目了。您走到哪儿，我得跟到哪儿。比如说，今天在两军阵前，您追那姓花的进了。

0: 诸葛亮那么能耐，还有石阶亭的时候，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刘仁呐，我且问你，你究竟是想帮我的忙，你是想坏我的事？你是不是想到星星党面前告发于我，破坏我整个的计划，你去请功受赏？有没有这个意思？主人，小人要半点这意思，就等不到现在。这您还不相信吗？好，刘仁，但愿你口心如一，助我一臂之力。
1: 是，
0: 您放心吧，我跟您起的那个誓是一样，上有天下有地，口不应心，临危我不得好结果。车压、马踩、箭射、刀砍、雷击，
1: 行，
0: 别说了，我相信。哎呀，我的好兄弟，两个人四只手握在一起，眼泪都淌下来了。可能有的同志问，刘仁这名怎么听这么熟悉呀？哪个刘仁呢？如果您还记得住的话，在这套书的前几回，咱们曾经说过一段书，花木兰的老爹花胡进县城去办事儿，遇上一条大汉，那个大汉就是这个刘仁，帮着花胡推车，花胡很受感动，把这大汉刘仁让到花家峪自己家里头。刘仁晚上没事呢，出来溜风，听见有人练武，隔着墙头往里一看，正是花木兰练武。结果这一看，引起花木兰的疑心，错拿刘仁当歹人了，还发生一场争斗。幸亏红拂女老剑客从中解围，才把那场风波给化了。事后红拂女从中为媒，打算把花木兰许配给刘仁，人家一家老少都同意，刘仁也特别高兴，唯独花木兰不同意，怎么劝也不行，此事只可作罢。刘仁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啊，掉着眼泪离开花家峪。打那之后，刘仁上哪儿去了呢？回到家乡了。他的家乡就在山西陕西的交界，离着边关不太远。等战争打起来之后，这个地方是遭了涂炭的。刘仁被人家突厥抓了俘虏，按现在的词儿说，就成了苦力和劳工了。这家把他累的，每天扛石头修筑城壕。后来刘仁实在不堪忍受，这才奋起反抗，结果被突厥兵把他抓住，打算用斧子把他砍死。正好遇上二驸马罗文，一看这小伙子挺有骨气，说了几句好话，这才饶了他不死，同时把他要到身边当了一名亲兵。后来发现这人太好，又提拔他为头目。不然的话，刘仁怎么落到这儿呢？为什么管罗文叫恩公呢？就是这个原因。罗文真没想到，在关键的时候遇上了帮手。从现在开始，他才知道这个刘仁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些年跟着自己，为了报恩，对自己照顾的无微不至。他除了有一副好心肠之外，还有满身的武艺，智谋也很出众。罗文心说，天赐此人呐，给我当帮手，该着突厥人灭亡啊。既然这样，我就没必要隐瞒了。

所以他让留人坐下，把跟东方笑、花木立定的计划一五一十都说了。留人点了点头，主子，您放心，这事儿不用您伸手，县东关点火的事儿交给我了，一定我办的是滴水不漏。好，我拜托了。刘仁呐，你把那柜橱打开，那里边有两瓶好酒，来，咱俩干他几杯。酒也拿出来倒好了，两个人把杯子举起来，还没等干呢，门开了，外边阴森森走进一人。驸马爷，你干的好事儿啊！没想到吧，你们所说的话我全听见了。把罗文吓得魂不附体，啪，酒杯落地摔了个粉碎，抬头一看，谁呀？正是护国的军师昆仑老道。前文书咱说过，这杂毛啊，诡计多端，纯属是一头狐狸。就因为这鬼点子非常多，突厥国王拔里山敦这才加封到护国的军师，让他协助星星胆进犯大隋。那么这个杂毛怎么知道的这些事儿呢？就因为他主意太多了。在两军阵前，罗文追赶花木立，他还没疑心，但是呢，他感觉这个时间也特长点儿。刚要领兵去支援，罗文败回来了，他也没怎么疑心。就是进城之后给罗文上药的那个时候引起他的怀疑，这老道的医学还挺精通，他一看这个伤口不对劲儿，怎么那么巧扎到这屁股这儿了，看着怪吓人的，实质上没有什么妨碍。另外呢，他看看这个伤翻翻着，证明扎他这个人下了功夫了，不是说俩人玩命无意之中扎的那个样子，这是做的伤。哎呀，他跟谁做的伤呢？他可是个汉人呐，莫非说他跟隋营的人勾打连环，要倒卖突厥，他就发生这个问号了。但是事关重大，他谁也没敢跟讲。他一想，不能，罗文在这娶妻生子，贵为驸马，就隋朝给他好处，还能超过这个吗？从这一点上讲，不可能。为了慎重起见，他想，我呀晚上少睡点觉，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得把这事儿摸准了再下诏令。就这样，昆仑老道短衣襟小打扮，背背七星剑，夜探驸马的住处，这家多读了，里边说的话他全听见了。昆仑老道是又害怕又高兴，害怕的是多悬呢，我要不是多了个心眼儿，我和大帅全都蒙到鼓里，死都不知怎么死的。高兴的是这件事一旦被我揭穿，在我们国王的面前我算立了特大特大的功劳，我还得升官发财呀，这是高兴之处。

可这个老道一想，我转身要走了，他俩要不承认，我上哪找证人去？干脆我给你们来一个措手不及，这就叫迅雷不及掩耳啊！因此他公开露面，这一招可真够毒辣的，把屋里这俩人全都惊呆了。昆仑老道点了点头，他眼睛一转，有了主意。昆仑道长为了慎重起见，他想我呀晚上少睡点觉，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得把这事儿摸准了再下诏令。就这样，昆仑老道短衣襟小打扮，背背七星剑，夜探驸马的住处。这家多毒辣，里边说的话他全听见了。昆仑老道是又害怕又高兴，害怕的是多悬呢、啊、我要不是多了个心眼儿，我和大帅全都蒙到鼓里，死都不知怎么死的。高兴的是这件事一旦被我揭穿，在我们国王的面前我算立了特大特大的功劳，我还得升官发财呀、啊、这是高兴之处。可这个老道一想，我转身要走了，他俩要不承认，我上哪找证人去？干脆我给你们来一个措手不及，这就叫迅雷不及掩耳啊！因此他公开露面，这一招可真够毒辣的，把屋里这俩人全都惊呆了。昆仑老道点了点头，罗驸马，好样的，我真没想到你的心居然能这么黑，手段居然能这么毒辣。突厥对你哪点不好？你要背叛还要献金牛城，其心何其毒也，还让我费事吗？赶紧到大帅和公主古月禅近前，自己去说吧，究竟得个什么结果，那我就不知道了。难道还叫贫道无礼不成？怎么办吧？罗文一看，这可怎么办？事到如今，就得提前行动了，把这个妖道杀了，避免后患。他冲着刘仁一使眼色，两人两把宝剑奔昆仑老道就来了。这老道在门这儿站着呢，脸儿朝里，脊背朝着门外。昆仑道一乐，干什么？想要夹攻我？别忘了，这可是在金牛城的城里，我一嗓子听出多远去，马上人就赶到，你们的计划整个就失败了。驸马爷，我相信你不能做这种傻事儿吧？明白人赶紧把宝剑扔了，免得受苦。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刘仁和罗文突然发现昆仑老道这身子冷不丁一震，眼睛往上一翻，耶，心说这老道犯了什么病了？这什么毛病？就见昆仑老道身子一摘呗，紧跟着摔倒在地，往他的后背一看，鲜血横流，谁扎的不清楚。就在这时，红光一闪，从外头轻飘飘跳进一位出家的道姑。这道姑随手把门掩上，无量天尊，罗文，刘仁，
你们做事也太不谨慎，不是贫道赶到，岂不败坏了整个计划？罗文不认识来人是谁，刘仁可认识。一手来者正是著名的风尘三侠第三位红拂女张初晨，张老剑客。他跟张初晨一别数年嘛，张初晨对他不错，不然的话能给他保媒吗？要把花木兰许配给他呀。刘仁一见是老剑客，又羞又愧，双膝跪倒：“老人家，您这在哪儿来？”磕完头之后，回头一看，罗文还在那傻着呢。竹子，你不认得这是谁呀？这就是著名的风尘三侠红拂女老剑客啊！久闻大名没见过，你还不过来施礼？罗文这才施礼。张初晨把他搀起来：“罗文呐，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在屋商量，怎么也不注点意呢？妖道倘若要告了密，焉有你们的命在？岂不坏了大事？往后千万要谨慎办事。”“是是是。”红拂女张初晨从哪儿来？从隋营来。干什么来了？看他宝贝徒弟花木兰。一别数年，当老师的能不关心徒弟吗？你别看红拂女公开没有露面，暗地之中早就来了。半路之上，他听说花木兰屡立战功，当老师的非常欣慰，心里头好笑：我这徒弟女扮男装，顶名冒替，这么长的时间就没被人发现，好孩子有出息，我呀也没白费力气。后来红拂女发现越打越困难，越打越艰巨啊，干脆自己什么事儿也没有，不如暗地之中帮助花木兰一把。今天晚上来，他就出于这个目的。你看这老剑客不来呀，这事儿坏了。红拂女警告之后，让他们多加小心，飘然而去。哎呀，这是一场虚惊。刘仁跟罗文俩人就在这套间把方砖撬开，用宝剑刨了个坑，把昆仑老道埋了，血迹擦净，一点痕迹都不漏。刘仁围着房宅再转了几圈，一看一切如故，知道这老道死，谁也没有发现，他们这才放心。简短结束，预定的日期到了，罗文伤也好了八九成了，内配细甲，外配战袍，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刘仁呢，按着计划登上东城，放起三把火来，里应外合，随军就杀进金牛城。突厥兵猝不及防啊，也不知道随兵怎么进的城，谁献的官，他们上哪儿猜去？尤其是个半夜，也不知道随兵来了有多少啊。所以突厥兵是自相拥挤，自相践踏，死人无数啊。星星胆和公主古月禅其他的都督在梦中被惊醒，等披挂整齐，提刀上马，来到外头一看，火光冲天，战鼓如雷，他们知道大局无法挽回了，没有办法夺路而走，把这座关城就失守了。随兵第二天就占据了整个金牛城，收复失地300里。

0: 花木兰心中非常高兴，建议太平侯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绝不能让突厥人有喘气的机会。老侯爷闻听不住地点头，赶紧报告大帅独孤亮。独孤亮认为也有理，点齐精兵30万，离开金牛关是尾追突厥。咱们简短结束，这突厥兵兵败如山倒啊，说什么也维持不住了。自从金牛城丢了之后，贺兰关、鼓浪关、永昌州、金昌州、酒泉、玉门先后全丢了，随兵以闪电般的速度不到3个月是直逼突厥的国都党城。打到这儿了，哎呀，大兵围了党城之后，花木兰心中高兴啊，心说胜利就在眼前呐、啊。可怎么办呢？先不打，他建议太平侯和大帅先用强大的攻势攻心战，找来本地的土人，懂得突厥语言和文字的，他们写了不少的传单，这边是汉文，这边是突厥文，然后拴到箭杆上，在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射进城中。一个呢是教育老百姓配合随兵献城，另外呢也劝说突厥的兵和当官的，顽抗没有好结果。最主要的是警告国王巴里山敦，让他顾全大局，悬崖勒马，如果不听劝告，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安下这些咱不必细说，单说城里边的罗文。罗文跟刘仁两个人一商议，现在是最后一战了，咱们还得献出京都去。老天保佑，燕路之上没有走漏风声，现在咱们还没被人发觉，越是在最后的关头越要谨慎介意，要走漏了风声那可了不得。这天晚上，罗文回到宫里，见着公主阿里丹，心说公主啊，你还不知道你丈夫是个什么人呢？我这些事儿跟他说还是不说呢？不说吧，对不起夫人；说吧，又怕他坏了大事。因此紧锁双眉。这公主阿里丹呢，特别聪明，连日来她没少掉眼泪啊。没想到突厥说个打败仗就收拾不住了，一直将随兵打到京城，现在京城的粮食也不多了，人心惶惶，破城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如果随兵杀进城来，我贵妃公主得个什么结果呢？妾身厉害她不能不考虑。今天驸马爷回来了，他打算跟驸马好好谈谈，一瞅驸马皱着眉头，眼珠直转，若有所思。公主阿里丹就问驸马：“依你看，咱们党城还能保守几日？”
1: 哎，完了，至多也就到月底吧。啊？
0: 这么说还有10几天的功夫。
1: 对，城中粮草都没了，兵无斗志，人心惶惶。另外老

0: 老百姓也不服气，看来是大势已去，要驸马，那你我身为皇亲国戚，国难当头，理应当想一万全之策，您看怎么办好呢？
1: 没办法呀，大厦将倾，一目难知，让我一个人有什么好主意呀？其实八里山墩要是明白事儿的，就应该及早献城投降。
0: 嗯，说的也是，不过国王生性暴烈，宁折不弯，恐怕他不会走这一步吧。
1: 那就苦了咱们老百姓了。公主，拿酒来。罗文呢，打算借酒消愁，
0: 然后好好想一想怎样献官。
1: 结果这个酒啊，他多喝了点，
0: 这玩意儿喝多了酒没好处，酒后乱性。他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怎么献党城呢？仍然用老办法恐怕不妥，怎么摆个新招呢？怎么能劝说八里山墩投降呢？这脑子左思右想，
1: 他这嘴就没把门的。结果睡着睡着觉，他把这话就说出来了。
0: 公主发愁没睡呢，虽然没听得特清，觉着这里边有文章。正在这时，刘仁来了，轻轻叩打门环。
1: 公主把门开开，一看是新服的亲兵头目，放他进来，然后一闪身躲到幔帐后边去了。他要偷听他们主仆的谈话。
0: 刘仁也是一时粗心，认为公主没在屋，把罗门给推醒了。主子，主子，您怎么还有心睡大觉啊？随营那方面来人找您，商量县官的事情，您赶紧起来吧，人在外头等着您呢。
2: 哎，
0: 什么时候？二更天都过了。罗文起来揉了揉眼睛，
1: 两个人转身刚要动转，公主从幔帐后边出来了。
0: 站住！就见阿里丹面色灰白呀，从墙上把宝剑摘下来。你们两个说的是什么？刘仁吓得一缩脖子。你还真应了那句话了，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我光顾着急了，怎么没注意这还有个人呢？
1: 罗文脸也变色了。
0: 公主，你这是何意？
1: 好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0: 闹了半天你们是奸细，不然的话隋营为什么派人找你们？刚才我悟出一个道理来，突厥之所以打败仗，跟你们有直接的关系。看我现在就去告密。说着话，他提宝剑跟疯子似的往外就跑。
1: 可他刚到了院里，
0: 冷不丁身子这一震，
1: 宝剑落地。
0: 啊！
1: 刘仁、罗文往院中观看，来人的宝剑已经刺透阿里丹的胸膛。来者谁呀？红拂女。这张初、陈彦禄之上竟暗地之中帮忙了。这老剑客心特别狠，手特别毒，凡是他认为对自己不利的，是绝不留情，也从来不手软。其实这样做也有好处。他怎么来的呢？从隋营来。他已经跟花木兰师徒两个人商量好了，今夜晚间就要拿下党城，特意来找

0: 罗文和刘仁来联系。简短结束。到了现在，罗文呢，难过也没用了，果都破了，家又算个什么呢？心说阿里丹也找死，你我夫妻一场，我本来没伤你的心，你倒有害我之意呀、啊。他把死尸列到花丛之中，把老剑客接到里边，三个人商量怎样献官，最后达成协议，在四更天大开狮子门，引随兵进城。容等天亮的时候，随兵就包围了王宫啊。把这山墩一看，大势已去了，干脆我抹了脖子吧。他宝刀刚横到脖子上，花木兰领人就冲进来了，捧一把把他手脖子抓住了，别装蒜了，把刀扔了，赶紧签字画押投降吧。数年心血是付诸东流，八里山墩没办法把头低下，满朝文武皆当了俘虏。就这样数载的征战到今天才告一段落，八里山墩认罪投降。花木兰他们得胜之后，在党城驻兵，命人回京报捷。真没想到京里也发生变化了，那吴道的昏君杨广死在扬州了，现在中原地带翻天覆地的变化，隋灭唐初，唐高祖李渊已经取代了江山社稷。花木兰他怎么办？只好就地安营，听候消息。转过年来，喜讯传来，唐高祖李渊颁发诏旨，奖赏攻打突厥有功的人员，把他们都改编为唐朝的军队，让他们胜利班师。是帮着花木兰的这些人都按着功劳加封官职，花木兰也被封为定胡侯之职。后来花木兰衣锦还乡，回到花家峪，满朝文武皆来祝贺，没想到花木兰脱去戎装，更换了女装。等她一出现，众人都傻了，花木丽是个女的。哎呦，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这事儿真新鲜。红拂女重中为媒，让刘仁和花木兰结为夫妻，成就百年之好。这件事儿举国上下无不震动。这就是木兰替父去当兵，十载封霜建七公，五凤楼前封侯位，光耀史册刘美名。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年来，我市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直播赋能为切入点，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企业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从面对面洽谈到平对平推介，从线下跑展会到云上交朋友，我市正以电商直播为抓手，全力激活实体经济转型新动能，铺就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走进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生产一线，火花飞溅的焊装线与忙碌的工人构成了最真实的工业底板。在这机器的轰鸣声中，一场专属于重型装备的实景直播正在进行。企业创新采用技术人员加辅助主播的模式，镜头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间流畅切换。自今年开播以来，这种极具现场感和透明度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以往线下奔波的获客成本，更累计吸引超23000次曝光，收集有效线索15条，单笔潜在订单金额突破100万元。与重型装备的硬核展现不同，位于燕郊高新区的易安电商直播基地则展现出另一番智慧与共享的景象。在基地的专属直播间内， AI 数字人正与真人主播无缝接力，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网推介睡眠呼吸监测、养疗等智能健康医疗产品，依托全天候线上带货与多对一专属售后社群的精细化运营，企业月销售额新增20余万元。更为难得的是，该基地在做强自身之余，还立足全市电商产业发展需求，打造了共享式直播服务平台。目前建成的20余间标准化专业直播间，全面面向各类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开放，吸纳家居、美妆等多品类入驻开播。通过共享场地设备，降低经营成本，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从单打独斗到满园春色，我市各类优质企业纷纷立足自身产品特性，量身定制专业直播场景。在中南高科产业园的智慧云家具2500平方米实体美学馆内，主播正360度环绕一款原色铝材飞机柜，全开柜门向网友展示精细做工。如今直播营收已稳占该企业整体营收的49%。同样，泰创工业将镜头对准越野改装配件的装车实操，用专业干货打动精准客群，让销售半径覆盖全国。同飞股份把直播间搬进自动化车间与检测实验室，由工程师直击工业制冷设备的生产全流程。燕朝明酒业则将百年酿造工艺的酒香伴随主播的热情推介飘向云端。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信息建档并开展工业品直播的企业达165家，带动就业300余人，组建专业主播运营团队30余个，全面覆盖医疗器械、食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行业。此外，还有涵盖橡胶制品、机械制造等领域的16家企业已明确意愿拟开展直播。无论是汇福粮油等归上工业龙头企业，还是众多优质成长型企业，都已深度融入这场数字化浪潮，全市形成了一个龙头示范引领、中小企业梯度跟进的良好发展格局。
1: 近日，聚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在小区西广场举办“居合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文艺汇演，将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汇演紧扣文化润心。

0: 文明女人主线，节目兼具红色底蕴、传统韵味与生活气息，激昂的红色歌曲抒发家国情怀，经典的戏曲联唱让老年戏迷大饱耳福，活力四射的特色舞蹈展现了社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晚风轻拂，老少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赏节目、拉家常，沉浸式感受社区文化活力，邻里情谊在轻松氛围中持续升温。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坐实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夯实社区文化根基，以文化润人心、聚人气、促和谐，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蕴含着千百年来富有健康的养生智慧，为弘扬国医精髓，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问题，日前市医院举办中医文化体验日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免挂号费、免诊疗费，将一站式中医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百姓身边。本次体验日精准聚焦全年龄段的健康痛点，针对上班族高发的颈肩腰腿痛、肌肉劳损，针对中老年群体的关节酸痛、经络淤堵，以及当下普遍的失眠多梦、脾胃失调、湿气过重等亚健康状态，市医院中医科团队现场辨证施治。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娴熟运用针灸、推拿、拔罐、艾灸等多项中医适宜技术，提供规范化、精细化的护理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简便验廉的中医特色疗法。近年来，市医院持续深化公益属性，依托世界睡眠日、世界慢阻肺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各类义诊与健康宣教活动。通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市医院正努力将这张中医药名片擦得更亮，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撑起坚实保护伞。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就在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也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

0: 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1: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0: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1: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1: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八八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 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浑镇曼国村。

0: 村民预砍班。
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支付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6: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8: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7: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8: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

0: 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1: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颍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8: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7: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9: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

0: 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2: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周，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4: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 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

0: 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
1: 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表示。 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在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3: MQ-9型死神无人机。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 1.4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2: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这次新闻合报只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说两句，
13: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